0: 哇！有些在呀，放落卡别个过来叫呼放阿杜，伊现在在发达个多皮，发奥发起别咪去到布克曼，在那他系阿爹阿发起多马，该阿他叫某某杜阿发起发东西啊，叫某里迪奥，给发好个阿杜，阿是某布克曼嘛，
1: 伊系菲阿菲尼。